0: Vivian lost her mobility after a fall 6 years ago. Her dementia also worsened. She became even more dependent on her daughter, Nietwa. Once distant,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now almost inseparable.
1: 从小我就觉得我妈妈对我有点偏心，不疼爱我，我想要买的东西，她都不会买给我，但是哦，她会买给我哥哥姐姐。后面我了解了我的状况以后，我才知道我是领养的，我就说，哎呀，反正她养我，我从小她把我带到她现在这样子，我觉得。
0: Nietwa decided to quit her job and devote herself to caring for her mother.
1: 照顾老人家比较重要，在我心里想哦，他是很孤单的。 以前他是那种行动自如的啊，忽然间这样子坐在轮椅上面啊，也是很辛苦的，需要旁边有人讲讲话陪伴你。你干嘛？哎，慢，那样。他，哎呀。最近这几年呢，他看到我这么照顾他，所以他的脾气有点软化。现在他会关心我。
0: Chaw-sai chose to retire early 7 years ago to focus on caring for his wife.
2: 还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说啊，退休我们就可以去旅行嘛。不然他生了个病，我们的计划不能够实现。
0: Their children have families of their own and have since moved out, but they visit often.
2: 最重要就是老伴的陪伴，孩子那些只能够出钱哦，他也没有办法一直陪伴着他嘛。现在的情况就是必须要一个人24小时在他的身边，因为他不能够讲话，还有他的。 痰突然间哽到啊，就很危险了。我太太晚上睡觉是在一张特别的床，那个椅子本身它不同的角度，一看到她的心跳不平衡的时候，我就把它调到另外角度。A
0: device monitors her heart rate constantly, but Chaw-sai still worries.
2: 他坐的位置啊，太久嘛，你必须要把它脚移一下。这几年来，变成我习惯了，就每个晚上我都要2个小时起来一次。After
0: being diagnosed with ALS. Everyday tasks became a struggle, leaving the once independent Philip frustrated.
3: No, 每个钟也要花5秒啊！怎么现在那么辛苦？我太太嘛。 还是会在旁边，就比较安心了。至少啊，还是最懂你的人啊。

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 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 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在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 foot， give me your hand foot， 疼。
1: 他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0: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7: 谢谢你们爱我。
8: I love mommy.
3: Watch By Your Side on demand at cna.asia.

0: Sudden and brutal, the boar churns the river, disorientating fish. Qi Yang and his friends rush for what they call the first fish, swept up in the estuary.
1: 对，已经开始高兴了，就看到鱼，心里面就开始兴奋了，就哎，这个感觉这个鱼来了，我今天运气好，要把它抄到。就感觉我这个鱼我一定要把它搞到，很激烈的，一下那个肾上腺素一上来，身体就很兴奋的。然后当你把它抄起来的时候，那种兴奋感一褪去，就感觉特别爽，就像你打篮球进一个球的那种感觉，或者钓鱼钓到鱼的那一瞬间，就心情特别好。 但是在水里面的时候，三四个人啊，或者十几个人啊，抢那一条鱼的时候，这里有个规矩的，就是那个鱼没进你网里面就不是你的，不是说你在那里抄都是你的，别人可以过来抢的，就是没有进入你网里了都不是你的，你进入你网里了，别人就不会抢了，啊，你就自己拿走了。
2: 扛着肩膀上就跑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很兴奋的。只要抄到大鱼都很兴奋的，还有就是你尽量潮水来的时候你要跑起来，你不要站在潮水里面就像个一样这样站着等它冲。那个冲很费体力的，那个潮水很大的。
3: 刚才我看到你下去，
2: 我看到冲过去的。
3: 啊，
2: 我看到冲过去的，然后道长跟到了过去了，我是快得很。
1: 这个就是普通的螃蟹，就搞不到鱼就搞一下这些小东西，啊，就可以了。这个应该都有吧？哪个国家都有。
2: 哪个国家都有这个。
1: 口感像豆腐一样，很嫩，就一抿就来了，就很嫩。这个鱼，啊，它这个牙齿很尖的，这个牙齿它会挂上，挂在衣服的。
0: In the next episode, as the king tide nears its peak, it opens new doors for some, but instills fear for others.
4: 然后潮水来的时候呢，边上有很多人，我说可是意外出现了。On
0: the get bowls, as the seawater returns, can the shore be revived?
5: 그로 인해서 농지를 만들고 좀 더 풍요로운 것들을 주겠다고 했지만 사실은 바다가 주는 것들이 더 많았어요.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 give me your handphone， 谈。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8: 谢谢你们爱我。
9: I love mommy.
3: Watch By Your Side on demand at cna.asia.

0: Every step he takes now seems laborious.
1: 如果我一个人三餐所，走进这座座来参加过应该正常要43分钟以上了。有哪位希望沉默都要靠别人吗？也可能你会这份信念，我才能坚持到今天呢。不小心还能够破破镜的记录，活多50年呢。
2: 他其实在其他地方都跌倒过很多次，额头也缝了20多针，下巴也缝过，门牙也掉过2颗。我真的觉得有时候他自己走路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坚持要自己这么做，因为他要跟病魔对抗。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他的肌肉会萎缩得更快。 可是有时因为有危险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就会吵架，因为我不让他自己做，然后他坚持要自己做。

0: 在这个过程中太孤独，如果有一个人懂你，在你身边，那你这一生也比较容易过。
1: 在十年前，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离开是随时的，所以我们都觉得每一天是赚到，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还有多长。我就是希望能和我先生过好每一天。

0: 长江呢，原来的名字呢比较多的，有浙江、枝江，还有罗刹江。特别是罗刹江这个名字啊，罗刹在古代的时候是诗人的魔鬼的意思。那在这里呢，就是将钱塘江称为罗刹江的意思，可以说是波涛汹涌。在这里面，它引发的潮灾，然后呢，使得很多很多人。钱塘江大潮不是一般的潮。
1: At the equinox, the conjunction of sun and moon creates powerful king tides. As these enter the estuary of the Qiantang River, a huge wave is generated, a tidal bore which surges inland towards Hangzhou. It's known as the Silver Dragon.
0: 它是世界两大强潮涌之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亚马逊潮。所以说，如果说发生潮灾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讲，就意味着生灵涂炭，意味着我的田没了，我的家没了，我的亲人都没了。

0: 首先它的高度，它的水位非常高，它最高的水位呢可以达到9.6米，相当于3-4层楼这么高。第二个呢，它的冲击的速度是很快的，40-50公里每小时吧。第三个，速度快，高度高，第三个它的力度还非常的强，每一平方米它的冲击力可以达到7吨。因为这个潮水来势太凶猛了，我用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这个钱塘江的潮水非常非常的凶猛，里面呢有那个这个凶猛的这个叫潮神。他要过来要把这个杭州城给淹没了，所以呢钱镠呢就带着500个士兵啊站在这个钱塘江潮对着潮水进行射箭。就是希望我能够用箭我就能把潮水射退，那是事实证明你单纯用箭根本无法做到，你必须就指的是造海棠，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潮水给阻挡住了。
1: Many coastal cities in China face rising seas, but Hangzhou stands apart, shaped by a tidal bore, a rare force found in over 300 places on Earth, but nowhere with such ferocity.
0: 一开始是土，土夯实。不行，那怎么办呢？我就在土外面加石头，行不行？一冲就垮，还是不行。那再接下去呢？那我就土作为辅助支撑，我用石头，行不行？而且呢，这些石头呢，如果说是乱石堆一样的，也很容易就是被冲垮，也不行。那么它从土变成了石，将石头呢装进了这个竹笼里啊。那么这是第一次，不行。所以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讲，他要把这个海棠做好，这是他生存的一个问题。
1: For centuries, Chinese builders have searched for ways to tame the surge.
0: 第三次呢，就是五纵五横的黄光升的鱼鳞塘，就是以梯形的。

0: 逐渐递减的这个方式啊向上。而且呢，这个五纵五横鱼鳞堂呢，它是没有任何的粘合剂的，它依靠的就是石缝之间的紧贴密缝。那么这个鱼鳞堂呢，它就是不再以土作为它的主体结构，而是以石头作为它的主体结构。所以这个海棠呢，在1724年的时候是经历过考验的。啊，当时呢，由于这个8月18潮，还有加上台风的来临，可以说双重的打击下啊，所以呢，掀起了一场特大的潮灾。其他的堂呢都被冲垮了，但是只有这500丈大堂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后来呢，就作为样堂加以推广。
1: 200 kilometers of concrete and steel guard Hangzhou Bay's southwest edge, not to stop the silver dragon, but to tame it. The seawall doesn't block the Xiantang's tidal fury. It can't. Instead, it does something more cunning. It redirects the beast.
0: 那么海棠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它的跨度达到2000多年，往里面投资的这个就是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也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决心，就是一定要把钱塘江两岸的这个土地还有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给守护住。它彻底扭转了这个人潮来人退的被动局面。那这70多年来，这个老百姓呢，因为围垦啊，所以呢，将这边的土地呢，就是钱塘江变成了土地。但是这个围垦啊，并不是说是新中国的产物，其实它自古以来都是有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杭州才能够从非常小的县城变成了大城市。
1: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battle with the river's tidal fury continues. Here at the Zhejiang Institute of Hydraulics and Estuary, engineers are develop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o master the tides.
2: 就是第一次看到的是这个钱塘江大潮的时候，感觉就是课本里的那个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课文里面当时讲的就是说是千军万马奔腾过来的那个感觉，我当时看到的就这种感觉。现在抬到的是0.75，就0.8左右这样的一个速度。
3: 那就是到时候的话，冲刷完的话再去测这个冲刷深度是吧？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4: 1572.48。
2: 这可能比较偏就是岩土方向的材料。就是岩石和那个土壤，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当于这个是我们人造的一种水泥土，啊，可以这么理解。
4: 88，1.1米，1.2米。
2: 好，就是说，就这个土这个材料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淤泥里面加了一些固化剂，比如像水泥啊、氧化钙这些固化剂，然后使它具有就是一定的这个凝结的强度，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人造的水泥土。
5: 它这个还短短的，

0: 你没有兴奋？啊？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7: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8: 谢谢你们爱我。
9: I love mommy.
3: Watch By Your Side on demand at cna.asia.

0: Sudden and brutal, the boar churns the river, disorientating fish. Qiyang and his friends rush for what they call the first fish, swept up in the estuary.
1: 对，已经开始高兴了，就看到鱼心里面就开始兴奋了，就哎，这个感觉这个鱼来了，我今天运气好，要把它抄到。就感觉我这个鱼我一定要把它搞到，很激烈的，一下那个肾上腺素一上来，身体就很兴奋的。然后当你把它抄起来的时候，那种兴奋感一褪去，就感觉特别爽，就像你打篮球进一个球的那种感觉，或者钓鱼钓到鱼的那一瞬间，就心情特别好。 但是在水里面的时候，三四个人啊，或者十几个人啊，抢那一条鱼的时候，这里有个规矩的，就是那个鱼没进你网里面就不是你的，不是说你在那里抄都是你的，别人可以过来抢的，就是没有进入你网里了都不是你的，你进入你网里了别人就不会抢了，啊，你就自己拿走了。
2: 扛着肩膀上就跑出来，就是那种感觉，很兴奋的。只要抄到大鱼都很兴奋的，还有就是你尽量潮水来的时候你要跑起来，你不要站在潮水里面就像个一样这样站着等它冲。那个冲很费体力的，那个潮水很大的。
3: 刚才我看到你下去，我看它冲过去的。
2: 啊，
3: 我看它冲过去的。
2: 然后道长跟着它过去了，我快得很。
1: 这个就是普通的螃蟹，就搞不到鱼就搞一下这些小东西，啊，就可以了。这个应该都有吧？哪个国家都有。
2: 哪个国家都有这个？
1: 这个鱼是没刺吗？口感像豆腐一样，很嫩，就一抿就来了，就很嫩这个鱼，啊，它这个牙齿很尖的，这个牙齿它会挂上，挂在衣服的。
0: In the next episode, as the king tide nears its peak, it opens new doors for some, but instills fear for others.
4: 然后潮水来的时候呢，冰上有很多人，我说可是意外出现了。
0: On the get bowls, as the seawater returns, can the shore be revived?
5: 그로 인해서 농지를 만들고 좀 더 풍요로운 것들을 주겠다고 했지만 사실은 바다가 주는 것들이 더 많았어요.

很多性别歧视啊，这方面会有冲突。就男生觉得其实我也是失利的，我也是不利的一群，那为什么你还在说我是一个有权利的人啊，什么什么，我在压迫人啊，什么什么。

0: 下架，下架，就活着的视频没有几个，基本上全都挂了。我在抖音百万播放的视频，我在 B 站500万播放的视频，放到小红书上，在第七个点赞的时候就被投诉下架了，因为他可能说小红书他想去营造一个女性友好的氛围，女性友好的圈子，所以呢对女性不利的那些东西，AI 它都可以识别的，一识别出来了，好，给你这个限流。
1: 欢迎入户。
2: But the censor's hand doesn't fall only on men like David. Women speaking about gender online have been hit too. Lin Ling moved from her hometown of Kunming to Shanghai 3 years ago and works as a media operations manager.
1: 我觉得我之前跟女性在昆明的时候就是我没有姐妹，我之前出去玩那些女的都是女朋友，谁是谁的女朋友，但是我来到上海都没有男朋友，他们都是单个的个体，我们出来一桌就开始会聊一些深度，我觉得就可能跟每一个女生聊天就像看每一本书一样。
2: To amplify the voices of the women around her, Lin began posting candid conversations with her friends on Xiaohongshu.
1: 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太两性、太私密的。正常的，她表达，女性在成长的这个道路上的一些困惑啊、问题。
2: But in recent months, her account's growth has stalled.
1: 就是前一两年的时候，我现在9.1万粉丝，所以她可能到一定的万粉的级别以上，她就会更收紧来审核你。一开始我就是放得非常的松，任何话题都可以放出来，而且就是立马10分钟可能就点赞已经是几千了，就超快。我这个号起的巨快，就半年就50000了。然后后面慢慢他开始监测到你这个账号有点风险，就开始限流，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话题他就不能放出来。然后到今年的话，我觉得平台非常非常的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收紧，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线在哪，哪怕你发的内容不是计划两性对立，他都会判定你为两性对立。
2: Such censures also happen offline. In 2025, authorities in Zhejiang warned comedians against stirring up conflict between men and women after a female comedian went viral for joking about her abusive marriage.
3: 我觉得女权也是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会看到是一个比较 radical 的一派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估计中国政府觉得要控制一下。第二就是说，因为像女权主义也是一个很讲究行动 action 的一个流派，那我不知道，也许那些中国政府会害怕那些比较radical 的一些女权主义的思想会演变到有行动吧，就真的是一些比较 radical 的行动，上街啊，做一些 street activism 啊，这个所以要早一点去控制，不要让它形成一个力量。
2: Human rights groups have raised concerns that restrictions aimed at curbing gender hostility can also suppress legitimate discuss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women's rights. Meanwhile, Lin has learned to write around the filters.
1: 4.6万。前段时间还做了一个内容叫月经有罪吗？发不出来呀。但是我改了以后，把那个经改成汉语拼音的 GING， 我就是支离破碎的，里面可能有 emoji， 有汉语拼音，有中文字，甚至我可能会加一些英文，就不想做了呀。我一开始是每天一条，然后后面是隔一天一条，最近就是4-5天一条。
3: 我觉得删除了只是看不见而已啊，就是但看不见问题还在啊，所以就没有解决问题啊。
2: The crackdown continued. In January 2025, China's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a month-long nationwide campaign targeting content that, in its words, deliberately promoted not marrying or having children, anti-marriage and anti-childbearing, extreme feminism, and gender antagonism.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it launched a similar two-month-long campaign.
1: 我永远不会去干涉我的受采访者，你不要这样说，我怕平台怎么怎么样。 No， 我绝对不会，你先说，然后我想办法先让你出来，我又不怕惹到谁，不能说大不了就不说了，但是我没有去后退，就是说害怕。
2: As China renegotiates the gender roles and expectations, what would a new bargain between women and men and society look like?

0: 它慢慢变成越来越不可以控制。来 ，give me your handphone，give me your handphone， 看。
1: 他会有 seizure， 一天100多次。
2: 为什么是我们呢？
3: Some acts of love last a lifetime. Caring is one of them.
4: 14年了嘛，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5: 无论怎么样，我一直都会在你身边。
3: Stories of sacrifice, devotion, and unwavering love.
6: 你不能够动，我就是你的手和脚。
0: 在他有生以年，我孝顺他了，我足够了。
3: An ode to those who care.
7: 谢谢你们爱我。
8: I love mommy.
3: Watch By Your Side on demand at cna.asia.

0: 首先它的高度，它的水位非常高，它最高的水位呢可以达到9.6米，相当于3-4层楼这么高。第二个呢，它的冲击的速度是很快的，40-50公里每小时吧。第三个，速度快，高度高，第三个它的力度还非常的强，每一平方米它的冲击力可以达到7吨。因为这个潮水来势太凶猛了，我用几个数据来说明一下。这个钱塘江的潮水非常非常的凶猛，里面呢有那个这个凶猛的这个叫潮神。他要过来要把这个杭州城给淹没了，所以呢钱镠呢就带着500个士兵啊，站在这个钱塘江潮，对着潮水进行射箭。就是希望我能够用箭，我就能把潮水射退。那是事实证明，你单纯用箭根本无法做到，你必须就指的是造海棠，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潮水给阻挡住了。
1: Many coastal cities in China face rising seas, but Hangzhou

0: stands apart, shaped by a tidal bore, a rare force found in over 300 places on Earth, but nowhere with such ferocity.
1: 那怎么办呢？我就在土外面加石头，行不行？一冲就垮，还是不行。那再接下去呢？那我就土作为辅助支撑，我用石头，行不行？而且呢，这些石头呢，如果说是乱石堆一样的，也很容易就是被冲垮，也不行。 那么它从土变成了石，将石头呢装进了这个竹笼里啊。那么这是第一次，不行。所以说，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讲，他要把这个海棠做好，这是他生存的一个问题。
0: For centuries, Chinese builders have searched for ways to tame the surge.
1: 第三次呢，就是五纵五横的黄光参的鱼鳞塘，就是以梯形的逐渐递减的这个方式啊向上，而且呢，这个五纵五横鱼鳞塘呢，它是没有任何的粘合剂的，它依靠的就是石缝之间的紧贴密缝。那么这个鱼鳞塘呢，它就是不再以土作为它的主体结构，而是以石头。 作为它的主体结构，所以这个海棠呢，在1724年的时候是经历过考验的。当时呢，由于这个八月十八潮，还有加上台风的来临，可以是双重的打击下啊，所以呢，掀起了一场特大的潮灾。其他的塘呢都被冲垮了，但是只有这五百丈大塘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后来呢，就作为样塘加以推广。
0: 200 kilometers of concrete and steel guard Hangzhou Bay's southwest edge, not to stop the silver dragon, but to tame it. The seawall doesn't block the Xiantang's tidal fury. It can't. Instead, it does something more cunning. It redirects the beast.
1: 那么海棠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它的跨度达到2000多年。 往里面投资的这个就是投入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也可以看出了他们的决心，就是一定要把钱塘江两岸的这个土地还有老百姓的生命财产给守护住。它彻底扭转了这个人潮来人退的被动局面。那这70多年来，这个老百姓呢，因为围垦啊，所以呢将这边的土地呢。 就是钱塘江变成了土地，但是这个围垦啊，并不是说是新中国的产物，其实它自古以来都是有的，所以我们才能够杭州才能够从非常小的县城变成了大城市。
0: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battle with the river's tidal fury continues. Here at the Zhejiang Institute of Hydraulics and Estuary, engineers are developing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to master the tides.
2: 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钱塘江大潮的时候，感觉就是课本里的那个画面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课文里面当时讲的就是说是千军万马奔腾过来的那个感觉，和当时看到的这种感觉。现在抬到的是0.75，就0.85，0.75。那就是到时候的话冲刷完的话再去测这个冲刷深度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1572.48。嗯，1572.48。它
3: 可能表偏就是岩土方向的材料，就是岩石和那个土。

0: 壤。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相当于这个是我们人造的一种水泥土。嗯，啊，可以这么理解。
1: 88，一米一，一米二。
0: 好，就是说，就是这个土这个材料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淤泥里面加了一些固化剂，比如像水泥啊、氧化钙这些固化剂，然后使它具有就是一定的这个凝结的强度。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人造的水泥土。
2: 它这个还短短的，